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ꯕꯤꯖꯦ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ꯂꯝꯕꯤ ꯂꯝꯍꯥꯡꯅꯔꯕꯔ ꯂꯝꯕꯤ ꯊꯤꯔꯤꯕ,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ꯏꯁꯩꯅꯤ, ꯇꯥꯕꯤꯔꯁꯤ꯫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 ꯑ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 ꯃꯇꯝ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ꯕ ꯂꯣꯏꯖꯔꯦ. ꯁꯩꯁꯛꯄꯁꯤꯡꯗꯤ ꯑꯔꯤꯕꯝ ꯇꯣꯝꯕꯤꯁꯅꯥ ꯁꯔꯃ,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ꯇꯝꯐꯥ ꯗꯦꯕꯤ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 ꯁꯤꯡ.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ꯇꯤ ꯊꯣꯏꯕꯤ ꯗꯦꯕꯤ ꯑꯃꯗꯤ ꯕꯤ ꯖꯌꯦꯟꯇꯀꯨꯃꯥꯔ ꯁꯔꯃ.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ꯄꯍꯥꯔꯤꯅ ꯁꯛꯄ ꯕꯤ ꯖꯌꯟꯇ ꯀꯨꯃꯥ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ꯃꯇꯝ ꯏꯁꯩ ꯇꯥꯕꯤꯔꯁꯤ. ꯏꯁꯩꯒꯤ ꯁꯩꯍꯧꯗꯤ ꯈꯧꯔꯥꯡꯂꯕ ꯎꯄꯥꯜ ꯋꯥꯄꯥꯜ ꯂꯧꯕꯤꯔꯁꯤ.

ꯃꯊꯪꯗ ꯂꯧꯕꯤꯔꯁꯤ ꯍꯪꯂꯒꯅꯨ ꯑꯩꯉꯣꯟꯗ ꯃꯥꯒꯤ ꯃꯄꯥꯎ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ꯆꯥꯟꯗꯝ ꯁ꯭ꯌꯥꯃꯥꯆꯔꯟꯒꯤ ꯃꯌꯦꯛꯇ ꯁꯣꯔꯥꯝ ꯁ꯭ꯌꯥꯃꯥꯗꯦꯕꯤꯅ ꯁꯛꯄ ꯃꯇꯝ ꯏ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ꯕꯤꯔꯁꯤ ꯅꯥꯎꯔꯦꯝ ꯔꯦꯕꯇꯤ ꯂꯩꯃꯒꯤ ꯈꯣꯟꯖꯦꯜꯗ ꯔꯥꯖꯦꯟ ꯌꯦꯡꯀꯣꯛꯄꯝꯅ ꯁꯩꯔꯦꯡꯕ ꯃꯍꯧꯁꯥꯒꯤ ꯐꯖꯕꯁꯦ ꯎꯔꯨꯕꯗ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ꯇꯝ ꯏꯁꯩ

ꯄꯥꯝꯖꯗꯦ ꯂꯧꯅꯝ ꯋꯥꯍꯩꯁꯨ ꯇꯥꯖꯅꯤꯡꯗꯦ ꯀꯥꯏꯅ ꯏꯁꯩꯁꯨ ꯁꯥꯇ꯭ꯔꯒꯤ ꯃꯣꯃꯣꯟ ꯅꯣꯛꯅ ꯅꯪꯒꯤ ꯅꯨꯡꯁꯤ ꯂꯩꯀꯣꯜꯗ ꯅꯨꯡꯁꯤ ꯃꯩꯆꯥꯛꯅ ꯍꯦꯟꯃꯟꯈꯤꯕꯅ ꯑꯐ ꯐꯠꯇ ꯈꯪꯗ꯭ꯔꯕꯤ ꯑꯩꯕꯨ ꯑꯉꯥꯎꯕꯤꯅꯤ ꯍꯥꯏꯕꯤꯅꯨ ꯄꯥꯎꯊꯣꯛꯄꯤꯅꯨ ꯇꯥꯏꯕꯪ ꯀꯅꯥꯗ ꯂꯤꯔꯝꯃꯨ ꯅꯨꯡꯁꯤ ꯋꯥꯔꯤ ꯀꯧꯔꯝꯃꯨ ꯑꯩꯕꯨ ꯅꯨꯡꯁꯤꯅ ꯅꯣꯛꯆꯒꯤ ꯊꯃꯣꯏꯁꯦ ꯄꯦꯟꯅ

ꯊꯕꯤ ꯃꯌꯨꯝ ꯁꯥꯔꯤꯕ ꯂꯝꯗꯝꯗꯨꯒꯤ ꯃꯄꯨꯅꯤ, ꯃꯤꯡꯅ ꯋꯥꯈꯜ ꯀꯧꯕꯅꯤ, ꯑꯩꯗꯤ ꯏꯅꯤꯡ ꯇꯝꯕꯅꯤ, ꯆꯨꯝꯊꯥꯡ ꯇꯔꯦꯠ ꯊꯣꯛꯂꯤꯕ ꯂꯝꯗꯝꯗꯨꯒꯤ ꯅꯤꯡꯊꯧꯅꯤ, ꯑꯩꯗꯤ ꯃꯤꯇ꯭ꯔꯪ ꯍꯩꯕꯅꯤ, ꯃꯤꯡꯅ ꯑꯉꯛꯄ ꯀꯧꯕꯅꯤ, ꯈꯣꯡꯖꯣꯝ ꯅꯨꯕꯤ ꯂꯩꯀꯣꯜꯗ ꯁꯥꯟꯅꯖꯔꯣ ꯂꯥꯎ, ꯅꯤꯡꯊꯧ ꯇꯨꯔꯦꯜ ꯏꯁꯤꯡꯗ ꯏꯔꯨꯖꯕꯤꯒꯤ ꯂꯥꯎ, ꯅꯪꯒꯤ ꯀꯔꯤ ꯋꯥꯠꯂꯤ, ꯑꯩ ꯂꯩꯔꯤ ꯅꯅꯥꯛꯇ, ꯆꯥꯕ ꯁꯦꯠꯄ ꯍꯤꯡꯕ ꯅꯅꯤꯡ ꯊꯨꯡꯖꯗ꯭ꯔꯕ, ꯆꯥꯔꯣ ꯂꯥꯎ ꯁꯦꯠꯂꯣ ꯂꯥꯎ ꯅꯅꯤꯡ ꯇꯝꯂꯣ ꯂꯥꯎ꯫

ꯃꯊꯪꯗ ꯂꯧꯈꯠꯆꯔꯤꯕ ꯃꯇꯝ ꯏꯁꯩ ꯑꯁꯤꯗꯤ ꯃꯣꯃꯣꯟ ꯅꯣꯛꯄ ꯃꯥꯏꯊꯣꯡꯅ ꯑꯁꯨꯝꯅ ꯁꯩꯍꯧꯕ ꯃꯌꯦꯡꯕꯝ ꯑꯅꯨꯔꯦꯈꯥꯒꯤ ꯈꯣꯟꯖꯦꯜꯗ ꯁꯣꯚꯤꯇꯥ ꯃꯣꯡꯖꯝꯅ ꯁꯩꯔꯥꯡꯕ ꯉꯥꯛꯄꯤꯒ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ꯂꯧꯕꯤꯔ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0: ꯊꯨꯡꯅꯧ ꯇꯝꯂꯝꯗ꯭ꯔꯕ ꯅꯨꯡꯁꯤꯕꯅ ꯊꯃꯣꯏꯗ ꯃꯆꯥꯛ ꯄꯤꯕ ꯍꯦꯜ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ꯃꯇꯥꯡꯁꯤꯗ ꯖꯤꯗꯤꯒꯤꯗꯤ ꯀꯔꯤꯃꯠ ꯂꯩ ꯊꯝꯕꯤꯌꯨ꯫
1: ꯑꯆꯨꯝꯕꯅꯤ ꯂꯥꯡꯂꯦꯟꯇꯣꯟ, ꯊꯨꯡꯅꯧ ꯇꯝꯂꯝꯗ꯭ꯔꯕ ꯅꯨꯡꯁꯤꯕꯅ ꯊꯃꯣꯏꯗ ꯃꯆꯥꯛ ꯄꯤꯕ ꯍꯦꯜꯂꯕꯁꯨ ꯃꯗꯨꯅ ꯃꯤꯑꯣꯏꯕꯒꯤ ꯄꯨꯟꯁꯤꯒꯤ ꯃꯍꯥꯎꯁꯨ ꯍꯥꯞꯂꯤꯕꯅꯤ꯫
0: ꯍꯣꯏ, ꯇꯥꯕ ꯃꯇꯝꯗꯁꯨ ꯌꯥꯝ ꯅꯨꯡꯉꯥꯏꯖꯩ ꯖꯤꯗꯤꯒꯤ ꯃꯣꯠꯁꯦ꯫ ꯑꯗꯣ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ꯖꯤꯗꯤ ꯁꯨꯔꯦꯟ ꯑꯃꯗꯤ ꯄ꯭ꯔꯇꯤꯃꯥ ꯑꯅꯤꯅ ꯁꯛꯄ ꯑꯕꯨꯡ ꯋꯥꯏꯅ ꯁꯩꯔꯦꯡꯕ ꯔꯥꯍꯨꯜ ꯕ꯭ꯂꯨ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ꯀꯥꯏꯅꯄꯤꯔꯥꯡ ꯍꯥꯏꯕꯗꯨ ꯑꯣꯏꯒꯗꯣꯏꯅꯤ꯫

0: ꯃꯤꯑꯣꯏ ꯀꯌꯥꯅ ꯃꯈꯣꯏꯒꯤ ꯅꯨꯡꯁꯤꯕꯕꯨ ꯂꯣꯠꯇꯨꯅ ꯊꯝꯅꯔꯤ, ꯀꯌꯥ ꯑꯃꯅꯗꯤ ꯃꯈꯣꯏꯒꯤ ꯅꯨꯡꯁꯤꯕ ꯑꯗꯨꯕꯨ ꯐꯣꯡꯗꯣꯛꯂꯤ. ꯑꯗꯣ ꯑꯅꯤꯁꯤꯒꯤ ꯃꯅꯨꯡꯗ ꯖꯤꯗꯤꯒꯤ ꯑꯣꯏꯅꯗꯤ ꯀꯔꯝꯕꯅ ꯐꯩ ꯈꯟꯕꯒꯦ?
1: ꯂꯥꯡꯂꯦꯟꯇꯣꯟ, ꯑꯩꯒꯤ ꯑꯣꯏꯅꯗꯤ ꯂꯣꯠꯇꯨꯅ ꯊꯝꯕ ꯅꯨꯡꯁꯤꯕ ꯑꯁꯤꯅ ꯃꯒꯨꯟ ꯌꯥꯝꯅ ꯍꯦꯜꯂꯤ ꯍꯥꯏꯅ ꯈꯟꯖꯩ. ꯆꯤꯟꯕꯥꯜ ꯊꯣꯛꯅ ꯐꯣꯡꯗꯣꯛꯂꯨꯗ꯭ꯔꯕꯁꯨ ꯃꯪꯂꯥꯟꯗ ꯃꯍꯥꯛꯇꯕꯨ ꯅꯤꯡꯖꯕ ꯑꯁꯤꯅ ꯃꯒꯨꯟꯁꯨ ꯑꯁꯨꯝ ꯍꯦꯟꯒꯠꯍꯜꯂꯤꯕꯅꯤ.

0: ꯃꯕꯨꯛ ꯃꯄꯥꯎ ꯐꯕ ꯏꯪ ꯇꯞꯄ ꯃꯤꯅ ꯉꯥꯡꯊꯣꯔꯛꯄ ꯍꯥꯏꯗꯣꯔꯛꯄ ꯋꯥꯍꯩꯁꯤꯡ ꯇꯥꯕ ꯃꯇꯝꯗ ꯅꯨꯡꯉꯥꯏꯕꯁꯨ ꯑꯣꯏ, ꯅꯨꯡꯁꯤꯕꯁꯨ ꯐꯥꯎꯍꯜꯂꯤ. ꯑꯗꯨꯅ ꯖꯤꯗꯤ ꯃꯊꯪꯒꯤ ꯏꯁꯩ ꯑꯁꯤꯗꯤ ꯑꯩꯈꯣꯏꯒꯤ ꯉꯥꯏꯈꯣꯇꯥꯛꯀꯤꯁꯤ ꯇꯥꯕꯤꯔꯤꯕꯁꯤꯡꯒꯤ ꯊꯝꯃꯣꯏꯁꯤ ꯅꯧꯊꯣꯛꯅꯅꯕ ꯏꯁꯩ ꯑꯣꯏꯅ ꯊꯥꯔꯁꯤ.
1: ꯈꯨꯗꯣꯜꯒꯤ ꯑꯔꯣꯏꯕꯗ ꯊꯝꯖꯔꯤ ꯄꯣꯏꯔꯩ ꯊꯣꯛꯆꯣꯝ ꯃꯁꯥꯃꯛꯅ ꯁꯛꯄ ꯑꯃꯗꯤ ꯁꯩꯔꯥꯡꯕ, ꯅꯤꯇꯥ ꯑꯔꯥꯝꯕ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ꯅꯨꯖꯥ ꯊꯣꯏꯕꯤ.

ꯑꯁꯤ ꯍꯤꯟꯗꯤ ꯋꯥꯔꯤ ꯋꯥꯇꯥꯏꯒꯤ ꯊꯧꯔꯝꯗ ꯏꯪ 2024ꯒꯤ ꯁꯍꯤꯇ꯭ꯌ ꯔꯠꯅ ꯅꯦꯁꯅꯦꯜ ꯑꯦꯋꯥꯔꯗ ꯐꯪꯕꯤꯈ꯭ꯔꯕꯤ ꯂꯥꯏꯃꯌꯨꯝ ꯁꯨꯚꯥꯔꯥꯅꯤ ꯗꯦꯕꯤꯒ ꯎꯅꯗꯨꯅ ꯋꯥꯔꯤ ꯁꯥꯕ, ꯎꯅꯕꯤꯒꯗꯕꯤ ꯊꯣꯛꯆꯣꯝ ꯒꯤꯇꯥ ꯗꯦꯕꯤ, ꯊꯧꯔꯝ ꯄꯨꯊꯣꯛꯄꯤ ꯁꯒꯣꯜꯁꯦꯝ ꯔꯣꯃꯥ,

0: 在大理呢。哎，侬讲个安不是？因么子哈哈么子样的因不呢？这这路路。
1: 那我得吃哪那阿路到那地方啊？
0: 吃哪啥不都那不连那是啥比个还个嘞呢？
1: 嗯，查理那么弄土地，莫可以广场土的弄大弄大阿路不大理，
0: 没
1: 得数。
0: 啊，吃哪啥不给奴婢都那个哈代的给忙啊，糯米特一木特的还得的能看到到的。
1: 嘛都来得，吃个嘞。
0: 阿路能的还多，奴婢来来得。
1: 吃哪么好忙啊的，老街吃不有呀的吧？奴婢们来还不服。啊帮不多开那口
0: 还妈妈那我的啊帮不还的吧
1: 帮不帮那个心我那个里呢
0: 一别多该多那个心里
1: 哦罗杰啥事心里那个罗杰
0: 罗杰查那摩尔蒙阿给罗杰查那个心不压的地啊查给罗杰再去再罗
2: 都马老派，你们是没给他们讲话哩？
3: 贵的，没事能拿来一把
2: 钱。嗯，
3: 没把什么样的不哩？可以给侬。
2: 台风办的来哩吧？米行个是呐，阿妈个阿妈个，我那那不是，奴婢的给阿的呢，奴婢的给马爸马家马亲马老开那一把。
3: 阿都不的 ，Bible 里话的的书，阿达阿妈不的一部 ，Eden Garden 的给当土狗个吃不都，一部那奥特不的给你的呐。
2: 妈的
3: ，Ramayan Mahabharat 的书，是他马哈特给兰卡阿妹那杀去。
2: 嗯。
3: Draupadi 马雄拉给他们家古鲁克特的伊给土雷尔捡去。
2: 嗯。
3: 阿都那派，哎那土狗吃不起，奴婢的给很不来得哩。
2: 哎那咱那是阿的那也好吧，奴婢嘛可以。马那那不的刚跑一开，他比古马米办阿这，嘿他亏真去。करी गिनो छिबो खंगदे भाई नोपी वो तुकचब छे आई सुयाओ रे आई खोय वो मिनाई ओहलेबा आई खोय वो अवाब नंगलिप से नोपी नंगाते मरम मजुना नोपी हाइब जाल छे नमे म कई हट पताई इहाने हान बदा सना जाउबी सी हाल अजी भाई
3: सना जाउबी
2: आई
3: हट पंगमो妈喊个都吃不得呢，哎些妈个嘛那个拉不着去吧，妈吃都饿得个上面不舒服了。
2: 来娃忙了吧，婆婆那边呢，毛乎不不灵呢，那边也带不出个盆吧。
3: 所以个呀，妈呢又太疲累，妈都给老们那弄太多呢，妈我那天那把汤个都汤个半个没了，苦的是。今天不能陪，妈吃都饿得个上面不舒服了。
2: 啊对的，一般呢些，帮的吧，没钱的大人呢。来吧，你让你盘那个是肯定得到您的吧？
3: 什么这些土改吧？一般的，一定得听你爸爸喊。啊，都给吃了不得，谁不爱不为呢？一年一卡，咱们弄爱呢，幸福那不提的是。
2: 怕的，还恐是害了不住。把坑，你铺羊可以当苦么吧？
3: 嗯。
2: 趁那早不一木么些，路长了了，莫破么的了是老那忙了吧？莫就那可可了便宜呢，还。
3: 妈都说一般的要那爬个那个年龄，妈都懂那些牌，因为那是年年后面是个嘛弄的，一般的健康些，另外的玻璃不烂过了些，他得了嘛。
2: 能参加招聘不？农的农西不咋你那哈当啊？能不空气烫那个玻璃吧？阿拉不能弄西，那里个连来通了吧？咖喱生能呢？不不转不能吃的呢。
3: 妈都你呢，爸呀，听不给妈呀，俺们不能吃，妈都你。

0: 香囊，
1: 香囊小妹。
2: 哎呦哎呦，一帮我。
1: 哎，小气点，我怕谁？
2: 俺里把人家送吧，怕我上班也疼吧，我怕谁也一帮我。
1: 俺里改天弄起来，家里不是？你们那一帮上里改天没啥子了？
2: 一样汤来人，别给苦巴们那把是弄。把咱们的地巴拉着，水没地改改那谁？
1: 怎么来改的？

ꯑꯥꯒꯁ ꯄꯅꯤ ꯏꯝꯐꯥꯜ ꯅꯣꯂꯤꯅꯤ ꯗꯦꯕꯤꯅ ꯄꯥꯎ ꯄꯖꯔꯤ ꯑꯍꯥꯟꯕꯗ ꯃꯔꯨꯑꯣꯏꯕ ꯄꯥꯎ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ꯅ ꯍꯥꯏꯔꯤ ꯃꯅꯤꯄꯨꯔꯒꯤ ꯑꯄꯨꯟꯕꯒꯤ ꯁꯛꯇꯝ ꯑꯁꯤ ꯁꯥꯟꯅꯔꯣꯏꯁꯤꯡꯅ ꯆꯤꯡꯈꯠꯂꯒ ꯄꯨꯔꯤ ꯕꯂꯤꯗꯥꯟ ꯗꯤꯕꯁꯅ ꯂꯥꯛꯄꯗ ꯗꯣꯛꯇꯔ ꯁ꯭ꯌꯥꯃꯥ ꯄ꯭ꯔꯁꯥꯗ ꯃꯨꯈꯔꯖꯤꯒꯤ ꯃꯐꯝꯗ ꯃꯨꯈ꯭ꯌ ꯃꯟꯇ꯭ꯔꯤ ꯌꯨꯝꯅꯥꯝ ꯈꯦꯝꯆꯥꯟ ꯌꯥꯎꯅ ꯂꯨꯆꯤꯡꯕ ꯀꯌꯥꯅ ꯏꯀꯥꯏꯈꯨꯝꯅꯕ ꯎꯠꯂꯤ ꯔꯥꯁꯇ꯭ꯔꯄꯇꯤ ꯗ꯭ꯔꯣꯄꯗꯤ ꯃꯨꯔꯃꯨꯅ ꯉꯁꯤ ꯅꯨꯃꯤꯗꯥꯡꯋꯥꯏꯔꯝ ꯔꯥꯁꯇ꯭ꯔꯄꯇꯤ ꯚꯕꯟꯗ ꯄꯥꯡꯊꯣꯛꯀꯗꯕ ꯑꯅꯤꯔꯛ

ꯕꯤꯕ ꯂꯩꯈꯣꯝ ꯂꯪꯁꯤꯟꯕꯤꯕ ꯅꯆꯤꯡꯕ ꯈꯣꯡꯒꯣꯏꯅꯕꯒꯤ ꯃꯑꯣꯡ ꯂꯥꯛꯈꯤ ꯃꯁꯤꯒꯨꯝꯕ ꯐꯅ ꯊꯦꯡꯅꯔꯕꯁꯨ ꯁꯥꯕꯤꯇ꯭ꯔꯤꯕꯥꯏ ꯍꯟꯕ ꯂꯩꯇꯕ ꯄꯥꯟꯗꯝꯅ ꯑꯗꯨꯃꯛ ꯁ꯭ꯀꯨꯜꯗ ꯆꯠꯇꯨꯅ ꯂꯥꯏꯔꯤꯛ ꯇꯝꯕꯤꯈꯤ ꯏꯀꯥꯏꯕ ꯄꯤꯕꯤꯕꯒꯤꯗꯃꯛ ꯃꯄꯨꯔꯣꯏꯕ ꯑꯃꯗꯤ ꯃꯍꯥꯛꯄꯨ ꯃꯌꯨꯝꯗꯒꯤ ꯐꯥꯎꯕ ꯇꯥꯟꯊꯣꯛꯈꯤ ꯑꯗꯨꯕꯨ ꯃꯈꯣꯏꯒꯤꯗꯃꯛꯇ ꯄꯥꯝꯕꯣꯝ ꯇꯤꯡꯕꯤꯕ ꯃꯤꯑꯣꯏꯁꯤꯡꯒ ꯄꯨꯟꯁꯤꯟꯗꯨꯅ ꯃꯈꯥ ꯇꯥꯅ ꯑꯗꯨꯃꯛ ꯆꯪꯁꯤꯟꯈꯤ ꯁꯥꯕꯤꯇ꯭ꯔꯤꯕꯥꯏꯅ ꯑꯉꯥꯡ ꯑꯣꯏꯅ ꯂꯨꯍꯣꯡꯕ ꯖꯦꯟꯗꯔ ꯗꯤꯁꯀ꯭ꯔꯤꯃꯤꯅꯦꯁꯟ ꯑꯃꯗꯤ ꯂꯨꯈ꯭ꯔꯥꯕꯤꯁꯤꯡꯕꯨ ꯇꯥꯊꯤ ꯇꯥꯑꯣꯏꯅ ꯇꯧꯕꯤꯕꯒꯤ ꯃꯥꯌꯣꯛꯇ ꯂꯦꯞꯈꯤ ꯃꯄꯨꯔꯣ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ꯂꯨꯈ꯭ꯔꯥꯕꯤꯁꯤꯡ ꯑꯃꯗꯤ ꯍꯨꯟꯗꯣꯛꯄꯤꯔꯕꯤ ꯅꯨꯄꯤꯁꯤꯡꯒꯤꯗꯃꯛ ꯆꯪꯖꯐꯝ ꯑꯣꯏꯅꯅꯕ ꯁꯦꯜꯇꯔ ꯍꯣꯝ ꯑꯃ ꯂꯤꯡꯈꯠꯈꯤ ꯕꯥꯜ ꯍꯥꯇ꯭ꯌ ꯄ꯭ꯔꯇꯤꯕꯟꯙꯛ ꯒ꯭ꯔꯤꯍ ꯀꯧꯕ ꯂꯨꯈ꯭ꯔꯥꯕꯤꯅ ꯄꯣꯛꯄ ꯑꯉꯥꯡꯁꯤꯡꯕꯨ ꯃꯥꯡꯍꯟꯕꯗꯒꯤ ꯀꯟꯅꯅꯕ ꯀꯤꯌꯔ ꯁꯦꯟꯇꯔ ꯑꯃ ꯍꯥꯡꯗꯣꯛꯈꯤ ꯃꯄꯨꯔꯣꯏꯕꯒ ꯂꯣꯏꯅꯅ ꯃꯔꯥꯏꯕꯛ ꯊꯤꯔꯕꯤ ꯃꯃꯥꯅ ꯄꯣꯛꯄꯤꯕ ꯌꯁ꯭ꯋꯟꯇꯔꯥꯎ ꯐꯨꯂꯦ ꯀꯧꯕ ꯑꯉꯥꯡ ꯑꯃ ꯌꯣꯛꯈꯤ ꯁꯥꯕꯤꯇ꯭ꯔꯤꯕꯥꯏ ꯑꯣꯖꯥ ꯑꯣꯏꯕꯗ ꯅꯠꯇꯅ ꯁꯩꯔꯦꯡ ꯑꯃꯗꯤ ꯋꯥꯔꯦꯡ ꯀꯌꯥ ꯏꯔꯛꯈꯤ ꯃꯍꯥꯛꯀꯤ ꯍꯣꯠꯅꯖꯃꯟꯅ ꯅꯨꯄꯤ ꯃꯆꯥ ꯂꯤꯁꯤꯡ ꯀꯌꯥ ꯃꯍꯩ ꯃꯁꯤꯡ ꯇꯝꯕꯤꯗꯨꯅ ꯅꯨꯄꯤꯒ ꯅꯨꯄꯥꯒ ꯊꯥꯛ ꯃꯥꯟꯅꯕꯒꯤ ꯋꯥꯈꯜꯂꯣꯟꯒꯤ ꯃꯩꯔꯤ ꯆꯨꯕ ꯍꯧꯔꯛꯈꯤ ꯇꯥꯕꯤꯔꯦ ꯁꯛꯅꯥꯏꯔꯕꯁꯤꯡꯒꯤ ꯋꯥꯔꯤ ꯊꯧꯔꯝ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ꯕ ꯑꯃꯗꯤ ꯂꯥꯟꯊꯣꯛꯄꯤꯈꯤꯕꯤ ꯔꯦꯕꯤꯀꯥ ꯊꯤꯌꯥꯝ ꯑꯗꯣꯝꯅ ꯊꯧꯔꯝ ꯇꯥꯕꯤꯔꯤꯕꯁꯤ ꯃꯦꯗꯤꯌꯝ ꯋꯦꯕ ꯃꯤꯇꯔ 40.1 ꯀꯤꯂꯣꯍꯔꯁ 2.42ꯗ ꯁꯟꯗꯣꯛꯆꯔꯤ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ꯒꯤ ꯀꯪꯂꯥ ꯆꯦꯅꯦꯜꯒꯤ ꯊꯧꯔꯝꯅꯤ

ꯇꯥꯕꯤꯔꯦ ꯁꯩꯔꯣ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ꯑꯦꯜ ꯇꯦꯅꯤꯉꯥꯝ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ꯃꯣꯌꯣꯟ ꯂꯥꯏꯁꯣꯜ ꯏꯁꯩ ꯁꯩꯔꯣꯜꯒꯤ ꯑꯅꯤꯁꯨꯕꯗ ꯇꯥꯕꯤꯔꯁꯤ ꯋꯥꯟꯂꯤꯌꯥꯟ ꯊꯥꯡ ꯑꯃꯗꯤ ꯀꯥꯡꯕꯨꯗꯒꯤ ꯄꯨꯔꯨꯝ ꯂꯥꯏꯁꯣꯜ ꯏꯁꯩ ꯈꯨꯗꯣꯜ ꯇꯝꯖꯔꯤ

ꯆꯠꯈ꯭ꯔꯕ ꯅꯪꯕꯨ ꯂꯝꯂꯥꯟꯕ ꯑꯣꯏꯍꯧꯔꯦ ꯑꯩꯗꯤ ꯂꯨꯛꯃꯥꯏꯊꯛꯀꯤ ꯂꯥꯏꯐꯨꯗꯤꯕꯤ ꯇꯣꯜꯂꯤꯗ ꯅꯤꯡꯉꯣꯜ ꯃꯄꯣꯛ ꯑꯁꯦ ꯊꯃꯣꯏ ꯃꯥꯒꯤ ꯃꯩꯆꯥꯛ ꯑꯁꯤꯕꯨ ꯈꯨꯝꯖꯤꯟꯖ ꯆꯤꯝꯕꯥꯜꯗꯅ ꯃꯣꯃꯣꯟ ꯃꯤꯅꯣꯛꯇꯝ ꯆꯠꯅꯕꯤꯒꯤ ꯂꯤꯄꯨꯟ ꯑꯁꯤꯅ ꯂꯦꯂꯨꯔꯒꯦ ꯑꯩꯗꯤ ꯂꯝꯂꯥꯟꯕ ꯃꯀꯥꯗ ꯄꯨꯝꯅꯃꯛ ꯑꯁꯦ ꯈꯪꯂꯤꯔꯣꯏꯀꯣ ꯏꯇꯥꯀꯨꯟꯗꯣ ꯅꯍꯥꯛꯇꯤ ꯅꯤꯡꯉꯣꯜꯒꯤ ꯃꯥꯏꯊꯣꯡꯗ ꯅꯣꯛꯂꯤꯕ ꯃꯤꯅꯣꯛ ꯑꯁꯤꯅ꯫

ꯂꯩꯀꯣꯜ ꯑꯃꯠꯇꯗ ꯂꯩꯁꯥ ꯇꯝꯃꯤꯟꯅꯔꯝꯕ ꯃꯇꯥꯔꯣꯏꯁꯤꯡꯅ ꯊꯦꯡꯅꯔꯤꯕ ꯆꯩꯊꯦꯡꯁꯤꯡ ꯑꯁꯤ ꯎꯔꯒ ꯅꯧꯅ ꯂꯩꯁꯥ ꯇꯝꯂꯤꯕꯤ ꯂꯩꯔꯥꯡ ꯃꯍꯥꯛꯀꯤ ꯄꯨꯛꯅꯤꯡꯗꯁꯨ ꯃꯤꯄꯥꯏꯕ ꯑꯗꯨ ꯐꯥꯎꯗꯕ ꯅꯠꯇꯦ꯫ ꯄꯣꯝꯗꯨꯅ ꯑꯁꯨꯝ ꯂꯩꯌꯨꯗꯤ ꯌꯥꯗꯦ, ꯂꯩꯁꯥꯗꯤ ꯇꯝꯂꯛꯂꯤ ꯃꯇꯝ ꯌꯧꯔꯛꯄꯅ, ꯂꯩꯅꯝꯗꯤ ꯌꯦꯜꯂꯤ ꯃꯥꯏꯀꯩ ꯊꯨꯡꯅ, ꯑꯃꯨꯛꯁꯨ ꯀꯔꯤꯒꯤ ꯃꯤꯄꯥꯏꯔꯤꯕꯅꯣ, ꯄꯥꯏꯔꯛꯀꯅꯤ ꯈꯟꯕꯗ ꯈꯣꯏꯃꯨ ꯃꯍꯥꯛꯄꯨ ꯅꯨꯡꯁꯤ ꯅꯣꯡꯂꯩꯅ ꯍꯨꯝꯕꯗ, ꯅꯨꯡꯁꯤꯇꯤꯟꯅ ꯆꯤꯛꯄꯗ ꯂꯥꯏꯌꯣꯡ ꯈꯪꯗꯅ ꯅꯥꯔꯕꯔꯅꯤ ꯁꯤꯡꯌꯦꯜ ꯅꯍꯥꯛꯁꯨ꯫

当我来敲门，阿腿上门啷个碰？顶个瓦铺门，老婆空门搞不冷你。阿妈也上门，心大碰个冷的么多大？妈不依不我没让你偷，妈闹一不我没疼看吧？阿你那碰碰，我印度那来的不么的么多大？小不弄脱了头发都那，妈不依不我没让你偷个，吃那忙的生产力了个。

早不弄脱了头发给娃们抱住大的妈妈等等妈不一碰我没让你头了一步弄爱大来把你头把你还不得给给没让你把给困着来笑了那把小红啊红了那把给怎么打一步能啊是好多别的吧没让他那地有了那么怎么起的我该怕弄搞不给谁

ꯍꯧꯖꯤꯛ ꯇꯥꯕꯤꯔꯤ ꯊꯥ ꯑꯁꯤꯒꯤ ꯏꯁꯩ ꯊꯥ ꯑꯁꯤꯒꯤ ꯏꯁꯩ ꯁꯛꯄ ꯈꯨꯟꯗ꯭ꯔꯥꯛꯄꯝ ꯆꯤꯕꯟ ꯁꯤꯡ, ꯁꯩꯔꯦꯡꯕ ꯂꯣꯡꯖꯝ ꯇꯣꯝꯕꯤ ꯁꯤꯡ ꯑꯃꯗꯤ ꯄꯨꯊꯣꯛꯄ ꯍꯩꯀ꯭ꯔꯨꯖꯝ ꯗꯦꯕꯦꯟꯗ꯭ꯔ.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ꯇꯣꯉꯥꯟ ꯇꯣꯉꯥꯟ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ꯁꯤꯡꯗꯒꯤ ꯂꯧꯈꯠꯆꯕ ꯅꯨꯡꯉꯥꯏꯔꯕ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ꯗ ꯇꯥꯕꯤꯔꯁꯤ ꯃꯩꯁꯥ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ꯃꯗꯨ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ꯄꯤ ꯄ꯭ꯔꯐꯨꯜꯂꯣ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ꯒꯣꯄꯤꯅ ꯁꯩꯔꯥꯡꯕ ꯏꯁꯩ.

0: ꯑꯩꯒ꯭ꯌꯥ ꯅꯁꯥ ꯅꯨꯄꯤꯅ ꯃꯁꯥ ꯉꯝꯗꯦꯅ ꯂꯩꯔꯛꯂꯤꯕꯁꯦ ꯀꯌꯥꯗꯤ ꯌꯥꯝꯅ ꯀꯨꯏꯔꯦ ꯀꯣꯂꯦꯖꯁꯨ ꯆꯠꯇ꯭ꯔꯦ ꯏꯁꯩ ꯇꯝꯕꯁꯨ ꯆꯠꯇꯦ ꯀꯔꯤ ꯑꯣꯏꯅ ꯉꯝꯗꯕꯅꯣꯁꯨꯅꯦ ꯈꯪꯗꯦ ꯑꯗꯨ ꯑꯩꯒ ꯗꯥꯛꯇꯔꯗ ꯆꯠꯂ ꯌꯦꯡꯊꯣꯛꯁꯤ ꯍꯥꯏꯕꯁꯨꯅꯦ ꯏꯃꯥ ꯀꯩꯁꯨ ꯇꯧꯔ ꯑꯗꯨꯝ ꯐꯖꯒꯅꯤ ꯃꯍꯥꯏ ꯂꯩꯇꯦ ꯂꯥꯏꯔꯦ ꯍꯥꯏꯗꯨꯅꯕꯨꯅꯦ ꯁꯨꯝ ꯊꯝꯕ ꯌꯥꯔꯗ꯭ꯔꯕ ꯀꯔꯤꯅꯣꯕ ꯇꯧꯒꯗꯕꯁꯤꯕꯨ ꯑꯩꯇ ꯈꯪꯗ꯭ꯔꯦ
1: ꯀꯔꯤꯅꯣ ꯅꯪꯅ ꯍꯥꯏꯔꯤꯕꯗꯨꯕꯨ ꯂꯩꯁꯥꯕꯤ ꯐꯥꯔꯕ ꯅꯆꯥꯅꯨꯄꯤ ꯑꯗꯨꯕꯨ ꯅꯪꯅ ꯈꯪꯗꯅ ꯑꯩꯅ ꯀꯝꯗꯧ ꯍꯥꯏꯔꯤꯕꯅꯣꯕ ꯍꯥ ꯑꯩꯅ ꯀꯩꯗꯧ ꯍꯥꯏꯔꯤꯕꯅꯣꯕ ꯍꯥꯏ ꯍꯥꯏ ꯆꯥ ꯏꯁꯤꯡꯗꯤ ꯀꯝꯗꯧꯔꯤ
0: ꯆꯥꯛꯄꯨꯗꯤ ꯑꯗꯨꯝ ꯐꯖꯅ ꯆꯥꯏꯌꯦ ꯑꯩꯒ
1: ꯑꯦ ꯀꯩꯁꯨ ꯇꯧꯔꯣꯏ ꯀꯩꯁꯨ ꯇꯧꯔꯣ ꯗꯤꯍꯦꯅꯕꯨ ꯌꯥꯗ꯭ꯔꯕꯗꯤꯕ ꯆꯥꯛ ꯏꯁꯤꯡ ꯍꯥꯏ ꯁꯣ ꯍꯣꯟꯕ ꯐꯥꯎꯕꯅꯦ ꯌꯥꯔꯣ ꯑꯣꯏꯗꯣꯔꯤꯕꯅꯤ ꯃꯁꯤꯒꯤ ꯅꯨꯄꯥ ꯃꯆꯥꯁꯤꯕꯨ ꯂꯥꯛꯈꯤꯗ꯭ꯔꯦꯗ
0: ꯍꯣ ꯀꯅꯥꯕꯨꯅꯣ ꯑꯩꯒꯅ ꯉꯁꯥꯏꯗꯒꯤ ꯆꯦꯞꯊ ꯆꯦꯞꯊ ꯌꯦꯡꯕꯤꯔꯤꯕꯗꯨꯕꯣ
1: ꯑꯩ ꯀꯅꯥꯒꯤ ꯑꯣꯏꯅꯤ ꯍꯥ ꯀꯅꯥ ꯑꯣꯏꯒꯗꯒꯦ ꯃꯥꯒꯤ ꯂꯨꯈꯣꯏ ꯍꯥꯏꯕ ꯃꯍꯥ ꯄꯥꯄꯤꯗꯨꯅꯤꯅ ꯀꯌꯥ ꯀꯨꯏꯔꯦ ꯑꯩꯅ ꯒꯟꯖꯥ ꯐꯪꯗꯗꯅ ꯊꯛꯂꯛꯇ꯭ꯔꯤꯕꯁꯦ ꯅꯍꯥ ꯅꯣꯡꯕꯁꯨ ꯂꯝꯕꯤꯗ ꯊꯦꯡꯅꯕꯗ ꯑꯩꯒ ꯄꯥꯕꯨ ꯀꯔꯤꯝ ꯇꯧꯕꯤꯔꯣꯅꯨ ꯑꯩꯅ ꯐꯪꯅꯕ ꯄꯨꯖꯔꯛꯑꯒꯦꯅ ꯍꯥꯏꯔꯦ ꯑꯗꯨꯒ ꯒꯟꯖꯥꯗꯤ ꯂꯥꯏꯔꯦꯗꯅ ꯃꯁꯛ ꯐꯥꯎꯕ ꯎꯠꯂꯗ꯭ꯔꯦꯗꯅ
0: ꯁꯦ ꯀꯗꯥꯏꯗꯒꯤ ꯀꯗꯥꯏꯗꯒꯤ ꯊꯥꯖꯕꯤꯔꯨꯅꯣ ꯃꯃꯤꯠ ꯃꯅꯥ ꯋꯥꯉꯥꯡ ꯁꯉꯥꯡꯗꯣ ꯈꯪꯕꯤꯔꯦꯗꯅ ꯃꯍꯥꯛ ꯈꯇ꯭ꯔꯛꯀꯤ ꯑꯉꯥꯡꯅꯤ ꯑꯩꯒꯤꯗ ꯒꯟꯖꯥꯗꯣ ꯂꯩꯔꯤꯉꯩꯗꯗꯤ ꯑꯌꯨꯛ ꯍꯥꯏꯕ ꯂꯩꯇꯦ ꯅꯨꯡꯊꯤꯜ ꯍꯥꯏꯕ ꯂꯩꯇꯦ ꯅꯨꯃꯤꯗꯥꯡꯕꯥꯎ ꯁꯨꯔꯨ ꯁꯨꯔꯨ ꯍꯦꯛ ꯅꯩꯗꯨꯅꯦ ꯊꯥꯡꯗꯣꯛꯄ ꯑꯗꯨꯅ ꯍꯧꯖꯤꯛꯅꯦ ꯒꯟꯖꯥ ꯂꯩꯇ꯭ꯔꯦ ꯍꯥꯏꯕ ꯀꯥꯟꯗꯅꯅꯦ ꯃꯁꯛ ꯐꯥꯎꯕ ꯎꯗ꯭ꯔꯦꯗꯅꯁꯦ ꯃꯁꯤꯗꯤꯅꯦ ꯃꯍꯥꯛ ꯈꯇ꯭ꯔꯛꯀꯤ ꯑꯉꯥꯡꯅꯦ ꯍꯧꯖꯤꯛꯇꯤꯅꯦ ꯍꯣ ꯁꯣꯔꯠ ꯄ꯭ꯔꯦꯛ ꯐꯥꯎ ꯂꯥꯎꯗ꯭ꯔꯦ ꯑꯩꯒ ꯄꯥꯕꯨꯡꯗꯨꯕꯨ ꯀꯝꯗꯧꯔꯝꯒꯗꯒꯦ ꯈꯜꯂꯕꯗꯤꯅꯦ ꯃꯥꯅꯦ ꯈꯔꯗꯧꯕꯁꯨ ꯄꯨꯔꯒ ꯂꯥꯛꯄ ꯃꯌꯥꯏꯕ ꯍꯣ ꯃꯥꯗꯤꯅꯦ ꯀꯗꯥꯏ ꯀꯗꯥꯏꯗꯅ ꯆꯠꯇꯨꯅ ꯑꯗꯨꯝ ꯊꯥꯡꯒꯅꯤ ꯃꯔꯝ ꯆꯠꯇꯣ

0: ꯏꯆꯥꯅꯅꯦ ꯃꯟꯗꯤ ꯁꯦꯕꯥ ꯇꯧꯔꯤꯕꯁꯦ ꯑꯣ ꯃꯗꯨꯒꯤ ꯃꯍꯩ ꯂꯦꯝꯅ ꯈꯛ ꯃꯥꯡꯂꯣꯏꯀꯣ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ꯅ ꯃꯥꯒꯤ ꯃꯆꯥ ꯃꯁꯨꯁꯤꯡꯕꯨ ꯁꯦꯕꯥ ꯇꯧꯕꯤꯔꯤꯕꯁꯦ ꯑꯩꯈꯣꯏꯒꯤ ꯏꯃꯥ ꯂꯩꯕꯥꯛꯀꯤ ꯑꯣꯏꯕ ꯀꯩꯅꯣ ꯑꯃꯅꯤ ꯍꯥꯏꯕꯁꯦ ꯈꯪꯕꯤꯔꯕ꯭ꯔꯥ ꯑꯗꯨꯒ ꯃꯗꯨꯒꯤ ꯃꯍꯩ ꯂꯦꯝꯅ ꯈꯛ ꯃꯥꯡꯂꯣꯏꯀꯣ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ꯅ ꯁꯣꯏꯗꯅ ꯊꯧꯖꯥꯟꯕꯤꯒꯅꯤ ꯑꯣ ꯑꯗꯨꯒꯤ ꯃꯍꯩ ꯂꯦꯝꯅ ꯈꯛ ꯃꯥꯡꯂꯣꯏꯀꯣ ꯁ꯭ꯔꯤ ꯒꯣꯕꯤꯟꯗꯖꯤꯅ ꯁꯣꯏꯗꯅ ꯊꯧꯖꯥꯟꯕꯤꯒꯅꯤ
1: ꯅꯨꯃꯤꯗꯥꯡ ꯑꯩꯈꯣꯏ ꯃꯅꯤꯡ ꯄꯨꯈ꯭ꯔꯤꯗꯅꯦ ꯀꯣꯟ ꯐꯦꯡꯕ ꯂꯥꯛꯎ, ꯊꯥꯕꯜ ꯌꯦꯡꯁꯦꯕ. ꯉꯁꯤꯁꯦ 12:30ꯅꯤꯄꯥꯟꯕꯅꯦꯕ, ꯁꯦ ꯚꯥꯞ ꯇꯥꯔꯦꯗꯅ.
2: ꯑꯃꯇ ꯏꯔꯥꯡ ꯐꯔꯛꯈꯤꯅꯣ, ꯀꯅꯥꯒꯤ 12:30ꯒꯤ ꯊꯥꯅꯣ? ꯑꯩ ꯃꯊꯥ ꯌꯥꯝ ꯁꯥꯔꯤꯕꯖꯥꯠꯅꯤ.
1: ꯑꯣ ꯃꯊꯥ ꯁꯥꯕꯗꯨꯅꯅꯤꯅ ꯉꯁꯤꯗꯤ ꯂꯟꯗꯨꯅꯤꯁꯤ ꯈꯪ ꯐ ꯐꯖꯔꯝꯃꯤ ꯈꯜꯂꯤꯁꯤꯗꯤ.
2: ꯑꯩ ꯒꯝꯆꯥ ꯋꯥꯊꯤ ꯋꯥꯔꯦꯝ ꯌꯥꯝ ꯇꯧꯔꯛꯀꯅꯣ.
1: ꯑꯁ ꯀꯩꯅꯣ ꯐꯖꯩ ꯍꯥꯏꯕꯕꯨ ꯐꯖꯩ ꯍꯥꯏꯕꯅꯤ, ꯑꯣ ꯊꯥ ꯊꯣꯛꯍꯟꯅꯤꯡꯂꯦꯗꯀꯣ.
2: ꯃꯥꯏꯅꯨꯝꯆꯥ ꯏꯃꯨꯡꯗ ꯂꯩꯕꯅꯤ, ꯈꯤꯒꯠꯆꯔꯨꯀꯅꯨꯀꯣ.
1: ꯇꯥꯅꯤꯡ ꯇꯥꯁꯨꯅꯨꯗ,
2: ꯊꯧꯅꯥ ꯌꯥꯝ ꯐꯔꯦꯗ. ꯀꯥꯟꯅꯗꯦ ꯒꯝꯆꯥ, ꯉꯁꯤꯗꯤ ꯑꯁꯦꯡꯕ ꯃꯉꯥꯡꯅꯁꯤ. ꯑꯩ ꯒꯝꯆꯥꯅ ꯇꯧꯔꯤꯁꯤ ꯀꯔꯤ?
1: ꯀꯩꯅꯣ ꯅꯠꯇꯦ ꯀꯩꯅꯣꯕ, ꯑꯩꯅ ꯀꯩ ꯇꯧꯔꯒꯦꯕ?
2: ꯑꯩꯅ ꯀꯩ ꯇꯧꯔꯒꯦ ꯀꯥꯏꯅ ꯑꯩ ꯊꯣꯛ ꯁꯤꯗꯣꯛꯆꯒꯅꯤꯀꯣ.
1: ꯂꯟꯗꯣ ꯀꯔꯤꯅꯣ, ꯃꯃꯤ ꯃꯀꯣꯛ ꯁꯝꯅꯗ ꯋꯥꯡꯉꯇ ꯅꯠꯇꯦ ꯀꯩ ꯇꯧꯔꯒꯦ ꯍꯥꯏꯕ?
2: ꯑꯩꯈꯣꯏ ꯑꯅꯤꯒꯤ ꯃꯔꯤꯁꯦ ꯀꯗꯥ ꯌꯧꯔꯒꯦ ꯍꯥꯏꯕ ꯑꯩ ꯒꯝꯆꯥ ꯈꯪꯂꯤꯕ ꯅꯠꯇ꯭ꯔꯣ? ꯃꯪꯂ ꯃꯪꯅꯠꯇ ꯇꯥꯏꯕꯪꯂ ꯇꯥꯏꯕꯪꯅꯠꯇ ꯃꯔꯛ ꯃꯌꯥꯗ ꯁꯨꯝ ꯀꯌꯥꯝ ꯀꯨꯏꯅ ꯁꯨꯃꯥꯏꯅ ꯂꯩꯈꯤꯁꯤ ꯍꯥꯏꯔꯤꯅꯣ? ꯑꯩ ꯌꯥꯝꯅ ꯀꯤꯔꯦ, ꯑꯩ ꯌꯥꯝ ꯀꯤ ꯍꯥꯏꯔꯤꯁꯤ
1: ꯑꯗꯨꯒꯤ ꯑꯣꯏꯔꯦ. ꯅꯣꯛ ꯇꯨꯝ ꯅꯣꯛꯅꯤꯡꯉꯦ ꯍꯧꯖꯤꯛꯀꯤ ꯃꯇꯝꯁꯤꯗꯕꯨ.
2: ꯅꯣꯛꯅꯤꯡꯉꯦ, ꯅꯪꯗꯤ ꯌꯥꯝꯅ ꯅꯣꯛꯅꯤꯡꯉꯦ ꯍꯥꯏꯕ? ꯅꯪꯒꯤ ꯑꯗꯨꯒꯨꯝꯕ ꯊꯧꯁꯥ ꯋꯥꯁꯥꯗꯕꯅ ꯇꯧꯗꯨꯗꯅꯤ ꯑꯩꯅ ꯌꯥꯝꯅ ꯀꯤꯔꯛꯂꯤꯕꯁꯦ.
1: ꯂꯟꯗꯣ
2: ꯑꯩ ꯒꯝꯆꯥꯒꯤ ꯏꯆꯦ ꯑꯅꯤꯗꯣ ꯃꯩꯇꯩꯗ ꯌꯨꯝ ꯄꯥꯜꯂꯤ ꯍꯥꯏꯗꯅ ꯏꯟꯊꯣꯛꯇꯨꯅ ꯊꯝꯈꯤꯕ ꯅꯠꯇ꯭ꯔꯣ? ꯁꯨꯝꯅ ꯏꯟꯊꯣꯛꯄꯗ ꯅꯠꯇꯅ ꯃꯁꯨ ꯐꯪꯂ ꯐꯥꯎꯕ ꯁꯤꯊ ꯁꯤꯈ꯭ꯔꯕꯗꯧꯅ ꯈꯪꯈ꯭ꯔꯕ ꯑꯩꯒ ꯄꯥꯕꯨꯡꯅꯤ
1: ꯂꯟꯗꯣ.
2: ꯃꯁꯤꯗ ꯌꯨꯝꯂꯣꯟꯅꯔꯤꯕꯤ ꯑꯩꯅ, ꯑꯗꯨꯒ ꯑꯃꯨꯛꯁꯨ ꯃꯩꯇꯩ, ꯑꯗꯨꯒꯅꯦ ꯑꯩꯒ ꯄꯥꯕꯨꯡꯁꯦ, ꯑꯩꯈꯣꯏ ꯑꯅꯤꯒꯤ ꯃꯔꯤꯁꯦ ꯈꯔ ꯈꯔ ꯈꯪꯒꯨꯝꯁꯨ ꯇꯧꯋꯤꯀꯣ. ꯑꯁ ꯑꯩ ꯀꯗꯥꯏꯗꯒꯤ ꯀꯔꯨꯝꯗ ꯀꯝꯗꯧꯅ ꯅꯉꯣꯟꯗ ꯈꯨꯗꯤ ꯊꯤꯔꯤꯕꯅꯣ? ꯑꯩ ꯀꯌꯥꯝ ꯇꯥꯗ꯭ꯔꯦ
1: ꯂꯟꯗꯣ,
2: ꯈꯪꯅꯤꯡꯉꯦ ꯑꯁꯦꯡꯕ.
1: ꯂꯟꯗꯣ ꯃꯩꯇꯩ ꯅꯤꯉꯣꯜ ꯑꯃꯕꯨ ꯍꯔꯥꯎ ꯍꯔꯥꯎꯅ ꯃꯃꯨ ꯑꯣꯏ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ꯌꯥꯔꯗꯒꯦ?
2: ꯀꯔꯤ
1: ꯑꯗꯨꯕꯨ ꯏꯆꯦ ꯑꯅꯤꯗꯨꯒ ꯑꯩꯒꯗꯤ ꯃꯥꯟꯅꯗꯦ, ꯃꯃꯥꯛ ꯃꯌꯥ ꯎꯗꯕꯗꯤ ꯃꯈꯣꯏ ꯉꯝꯒꯅꯤ, ꯃꯃꯨ ꯎꯗꯕꯗꯤ ꯀꯗꯥꯏꯗꯒꯤ ꯉꯝꯒꯅꯤ? ꯑꯩꯅ ꯍꯥꯏꯔꯤꯕꯁꯤ ꯑꯩꯒꯤ ꯑꯅꯤꯡ ꯃꯄꯥꯝꯕꯗꯅꯦ, ꯃꯈꯣꯏꯅ ꯈꯨꯠ ꯊꯤꯡꯖꯤꯜꯂꯛꯂꯕꯗꯤ ꯃꯃꯨ ꯐꯪꯖꯗꯕ ꯇꯥꯕꯅꯤ. ꯃꯆꯥ ꯅꯤꯄꯥ ꯑꯃ ꯀꯛꯀꯤꯅꯤꯡꯉꯥꯏ ꯀꯩꯁꯨꯅꯦ ꯇꯔꯥꯏꯗꯕꯅꯤꯀꯣ ꯂꯗꯣ. ꯍꯟꯖꯟ ꯍꯟꯖꯟ ꯍꯥꯏꯈ꯭ꯔꯕ ꯋꯥꯁꯤꯕꯨ ꯁꯤ ꯀꯥꯟꯅꯗꯦꯁꯦ, ꯅꯄꯨꯛ ꯆꯦꯜꯂꯔꯦꯄꯣ ꯖꯒꯠ ꯄꯨꯝꯕꯁꯦ ꯂꯝꯕꯥ ꯄꯥꯒꯦ. ꯅꯪꯁꯤꯗꯤꯕ ꯃꯇꯝꯁꯤꯒꯤ ꯅꯨꯄꯤ ꯃꯥꯟꯈꯤꯗ꯭ꯔꯤ ꯁꯤ ꯀꯥꯟꯅꯗꯦꯁꯦ, ꯍꯣꯔꯦꯟ ꯆꯥꯛꯅꯂꯣꯕ ꯉꯟꯅ ꯎꯅꯁꯤꯕ.
2: ꯑꯩ ꯉꯝꯂꯣꯏ, ꯑꯩ ꯅꯪꯒ ꯎꯅꯕꯒ ꯁꯣꯝ
1: ꯂꯟꯗꯣ.
2: ꯑꯩ ꯉꯝꯂꯣꯏ ꯍꯥꯏꯔꯤꯁꯤ
1: ꯂꯟꯗꯣ, ꯂꯟꯗꯣ ꯉꯥꯏ ꯈꯣꯝꯃꯦ ꯂꯟꯗꯣ. ꯍꯣꯏꯗꯦ, ꯍꯧꯖꯤꯛ ꯃꯇꯝꯒꯤ ꯅꯨꯄꯤꯒꯤ ꯄꯨꯛꯆꯦꯜꯕꯨ ꯀꯅꯥꯅ ꯈꯪꯉꯨꯅꯤꯒꯦ? ꯆꯍꯤ 10 ꯍꯦꯟꯅ ꯄꯠ ꯄꯠꯅ ꯅꯨꯡꯁꯤꯅꯔꯛꯄ ꯅꯨꯄꯥ ꯐꯥꯎꯕ ꯊꯥꯗꯣꯛꯂꯝꯂꯒ ꯑꯇꯣꯞꯄ ꯅꯨꯄꯥꯗ ꯁꯥꯕꯤ ꯁꯥꯗꯨꯅ ꯂꯩꯊꯣꯛꯄ ꯉꯝꯕꯤ ꯅꯨꯄꯤ ꯀꯣꯛꯊꯣꯡ ꯑꯃ ꯂꯩꯔꯦ. ꯂꯟꯗꯣꯅꯤꯁꯨ ꯃꯇꯝꯁꯤꯒꯤ ꯅꯨꯄꯤꯅꯤ, ꯊꯣꯛꯂꯕ ꯑꯃ ꯂꯥꯛꯆꯅꯤ, ꯀꯩꯗꯧꯅꯤ ꯋꯥꯖꯔꯨꯗꯣꯏꯅꯣ?
0: ꯏꯕꯨꯡꯉꯣ
1: ꯏꯃꯥ
0: ꯅꯪ ꯍꯜꯂꯦ ꯑꯗꯅ?
1: ꯍꯣꯏ ꯍꯜꯂꯦ ꯏꯃꯥ.
0: ꯍꯩꯃꯥ ꯂꯟꯗꯣꯅꯤꯁꯨ ꯂꯩꯍꯧꯕꯅꯤꯅꯦ, ꯀꯔꯣꯝ ꯆꯠꯈ꯭ꯔꯦ ꯁꯤꯗꯤ?
1: ꯏꯃꯥ ꯑꯩꯒ ꯊꯦꯡꯅꯔꯦ, ꯍꯧꯖꯤꯛꯇꯅꯦ ꯃꯌꯨꯝ ꯆꯠꯂꯨꯅꯤꯅ ꯆꯠꯈꯤꯗꯉꯥꯏꯔꯤ ꯏꯃꯥ.
0: ꯑꯣ ꯐꯔꯦ ꯐꯔꯦ, ꯉꯁꯥꯏ ꯐꯥꯔꯃꯥꯁꯤ ꯐꯝꯕ ꯏꯕꯨꯡꯉꯣꯗꯨꯅ ꯍꯥꯏꯕꯗꯨꯕꯨ ꯑꯩꯕꯨ ꯑꯃꯨꯛ ꯆꯠꯂꯒ ꯍꯪꯉꯨꯁꯤꯔꯅꯤ?
1: ꯏꯃꯥ
0: ꯁꯨꯝ ꯊꯣꯛꯄ ꯀꯣꯛꯅꯤ,
1: ꯀꯅꯥ ꯀꯩꯗꯧꯕ ꯌꯥꯎꯔꯨꯒꯦ?

ꯆꯠꯈ꯭ꯔꯕꯤ ꯅꯪꯕꯨ ꯅꯨꯡꯁꯤꯕꯤ, ꯑꯣꯏꯍꯧꯔꯦ ꯑꯩꯗꯤ ꯂꯝꯂꯥꯟꯕ, ꯂꯦꯞꯈꯤ ꯑꯩꯁꯨ ꯅꯪꯒꯤꯗꯃꯛ ꯆꯠꯅꯕꯤꯒꯤ ꯄꯜ ꯀꯌꯥ ꯂꯥꯟꯗꯨꯅ, ꯑꯗꯨꯕꯨ ꯇꯝꯂꯝꯗ꯭ꯔꯦ ꯃꯄꯣꯛ ꯑꯁꯤꯒꯤꯗꯤ, ꯀꯔꯤꯒꯨꯝꯕ ꯂꯩꯔꯝꯂꯕ ꯃꯊꯪ ꯃꯄꯣꯛ ꯍꯥꯏꯕꯗꯣ ꯉꯥꯏꯔꯝꯒꯦ ꯅꯪꯇꯕꯨ ꯄꯨꯟꯁꯤꯒꯤ ꯇꯣꯔꯕꯥꯟ ꯋꯥꯡꯃꯗ ꯊꯦꯡꯅꯁꯤꯀꯣ ꯅꯪ ꯑꯩ ꯑꯃꯨꯛ ꯍꯟꯅ꯫

ꯇꯥꯍꯟꯖꯈ꯭ꯔꯤꯕ ꯏꯁꯩꯁꯤꯒ ꯂꯣꯏꯅꯅ ꯇꯥꯡꯀꯛ ꯑꯁꯤꯒꯤ ꯑꯣꯏꯅꯗꯤ ꯃꯅꯤꯄꯨꯔꯤ ꯃꯇꯝ ꯏꯁꯩꯁꯤꯡ ꯂꯥꯟꯊꯣꯛꯆꯕ ꯃꯇꯥꯡ ꯑꯁꯤꯗ ꯂꯣꯏꯖꯔꯦ꯫ ꯏꯁꯩꯁꯤꯡ ꯑꯁꯤꯒꯤ ꯁꯩꯁꯛꯈꯤꯕꯁꯤꯡꯗꯤ ꯂꯥꯏꯁ꯭ꯔꯝ ꯃꯦꯃꯥ, ꯍꯥꯎꯕꯝ ꯅꯤꯕꯥꯔꯥꯅꯤ, ꯁꯨꯅꯤꯇꯥ ꯅꯦꯄ꯭ꯔꯝ, ꯑꯣꯏꯅꯥꯝ ꯁ꯭ꯋꯥꯃꯤ ꯀꯨꯃꯥꯔ, ꯊꯤꯌꯥꯝ ꯕꯁꯟꯇ ꯁꯤꯡ ꯑꯃꯗꯤ ꯅꯣꯡꯃꯥꯏꯊꯦꯝ ꯁꯣꯂꯦꯟꯗ꯭ꯔꯣ꯫ ꯁꯩꯔꯦꯡꯕꯁꯤꯡ ꯃꯊꯪꯁꯤꯠꯅ ꯊꯧꯅꯥꯎꯖꯝ ꯁꯥꯃꯣ ꯁꯤꯡ, ꯍꯤꯗꯥꯝ ꯏꯕꯣ ꯆꯧꯕ,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 ꯁꯨꯔꯆꯟꯗ꯭ꯔ ꯌꯨꯝꯅꯥꯝ, ꯔꯇꯟ ꯀꯨꯃꯥꯔ ꯂꯣꯏꯇꯣꯡꯕꯝ ꯑꯃꯗꯤ ꯑꯦꯀꯦꯟꯗ꯭ꯔ ꯇꯦꯟꯁꯨꯕ꯫ ꯑꯥꯀꯥꯁꯕꯥꯅꯤ ꯏꯝꯐꯥꯜ ꯍꯧꯖꯤꯛ ꯄꯨꯡꯐꯝ ꯑꯁꯤꯗ ꯄꯨꯗꯨꯅ ꯂꯥꯛꯆꯔꯤ ꯑꯗꯣꯝ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SMS ꯑꯃ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ꯃꯅꯤꯄꯨꯔꯤ ꯐꯤꯜꯝ ꯏꯁꯩꯁꯤꯡ ꯈꯨꯗꯣꯜꯒꯤ ꯑꯍꯥꯟꯕ ꯑꯁꯤꯗꯤ ꯄꯣꯁꯀꯥꯔꯗꯀꯤ ꯈꯨꯊꯥꯡꯗ ꯈꯟꯕꯤꯔꯛꯄ ꯏꯁꯩ ꯑꯃ ꯂꯧꯈꯠꯆꯔꯤ ꯂꯧꯈꯠꯆꯔꯤꯕ ꯐꯤꯜꯝ ꯆꯩꯅꯥ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ꯄꯨꯁꯄꯔꯥꯅꯤ ꯍꯨꯏꯗ꯭ꯔꯣꯝ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ꯂꯣꯝ ꯒꯨꯔꯨꯃꯌꯨ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ꯗꯤꯞ ꯁꯤꯅꯥꯝꯅ ꯁꯩꯔꯥꯡꯕ ꯏꯁꯩꯅꯤ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ꯄꯣꯁꯀꯥꯔꯗ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ꯗꯤ NG ꯔꯟꯕꯤꯔ ꯄꯣꯔꯣꯡꯄꯥꯠ ꯑꯗꯣꯝ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ꯈꯨꯗꯣꯜꯒꯤ ꯑꯍꯨꯝꯁꯨꯕꯗ ꯂꯥꯟꯊꯣꯛꯆꯔꯤ ꯑꯍꯤꯡꯕ ꯐꯨꯔꯥ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ꯗꯤꯅꯦꯁ ꯑꯃꯗꯤ ꯄꯨꯁꯄꯔꯥꯅꯤ ꯑꯅꯤꯒꯤ ꯑꯄꯨꯟꯕ ꯈꯣꯟꯖꯦꯜꯗ ꯕꯤꯔꯦꯟꯗ꯭ꯔ ꯁꯂꯥ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ꯄꯣꯁꯀꯥꯔ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ꯗꯤ ꯇꯦꯔꯥ ꯀꯩꯊꯦꯜ ꯌꯦꯡꯈꯣꯝ ꯂꯩꯀꯥꯏꯗꯒꯤ ꯍꯤꯖꯝ ꯅꯤꯃꯥꯏ ꯑꯗꯣꯝ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ꯈꯨꯗꯣꯜꯒꯤ ꯃꯉꯥ ꯁꯨꯕꯗ ꯂꯧꯈꯠꯆꯔꯤ ꯊꯧꯕꯥꯜ ꯑꯊꯣꯛꯄꯝꯗꯒꯤ ꯄ꯭ꯔꯤꯌꯥꯡꯀꯥ ꯑꯃꯗꯤ ꯀꯕꯤꯇꯥ ꯁꯒꯣꯜ ꯁꯦꯝꯅ ꯊꯥꯕꯤꯔꯛꯄ SMS ꯅꯤ ꯇꯥꯕꯤꯅꯤꯡꯉꯤ ꯍꯥꯏꯗꯨꯅ ꯈꯟꯕꯤꯔꯛꯂꯤꯕ ꯏꯁꯩꯅ ꯑꯇꯤꯌꯥꯒꯤ ꯃꯤꯅꯣꯛ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ꯔꯟꯕꯤꯔ ꯊꯧꯅꯥ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ꯗꯣꯅꯦꯁ꯭ꯋꯔ ꯀꯣꯟꯁꯝ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ꯖꯤ ꯁꯨꯔꯆꯟꯗ꯭ꯔ ꯁꯔꯃ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

ꯃꯊꯪꯗ ꯃꯨꯛ ꯇꯥꯕꯤꯔꯁꯤ ꯁꯩꯗꯥꯡꯕꯤ ꯐꯤꯜꯝ ꯑꯁꯤꯗꯒꯤ ꯉꯥꯁꯦꯞꯄꯝ ꯃꯗꯨꯔꯤꯒꯤ ꯅꯥꯏꯇꯣꯝ ꯈꯣꯟꯖꯦꯜꯗ ꯑꯣꯏꯅꯥꯝ ꯒꯤꯠꯅ ꯁꯩꯔꯦꯡꯕ ꯑꯃꯗꯤ ꯑꯣꯏꯅꯥꯝ ꯁꯥꯅꯧꯅ ꯁꯩꯔꯥꯡꯕ ꯏꯁꯩ ꯏꯁꯩ ꯑꯁꯤꯒꯤꯗꯃꯛꯇ ꯑꯦꯁ ꯑꯦꯝ ꯑꯦꯁ ꯊꯥꯕꯤꯔꯛꯂꯤꯕ ꯃꯤꯑꯣꯏꯁꯤꯡꯗꯤ ꯁꯤꯡꯖꯃꯩ ꯊꯣꯛꯆꯣꯝ ꯂꯩꯀꯥꯏꯗꯒꯤ ꯂꯥꯏꯁ꯭ꯔꯝ ꯆꯤꯕꯣꯂꯇꯥ ꯑꯃꯗꯤ ꯃꯣꯅꯤꯀꯥ ꯃꯔꯨꯞꯁꯤꯡꯒꯤ ꯏꯁꯩ ꯂꯥꯟꯊꯣꯛꯆꯔꯤ ꯅꯨꯡꯉꯥꯏꯅ ꯇꯥꯃꯤꯟꯅꯁꯤ꯫